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他这今天有啥情况，或者谁领导谁值班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他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他都一样。哦，这样房顶上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对，他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里边是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你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对，它就这样。
0: 对。刘大哥。

0: 班是啥情况都记上了、嗯、
1: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0: 不是，
1: 根据他这个
0: 不是想象的，那房他都一样
1: 哦，
0: 这样房顶上建筑那上都在呢
1: 啊，是
0: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1: 哎，真的，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0: 对，他就这样。
1: 对，刘大哥对。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这今天班有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
1: 对
0: 照。
1: 对，他就这样。
0: 对，
2: 刘大哥。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这玩意儿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您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它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有像二层楼一样。
1: 班是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他这个
1: 不是想象的，你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原型可以
1: 对
0: 照。
1: 对，他就这样。
0: 对，
2: 刘大哥。

0: 班是啥情况都记上了、嗯。
1: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0: 不是，
1: 根据他这个
0: 这不是想象的，那他楼面上都在呢。
1: 啊，是
0: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1: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原型可以
0: 对
1: 照。
0: 对，他就这样。
1: 对，
2: 刘大哥。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这记板是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您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对，它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玩儿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他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他都一样。哦，这样房顶上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对，他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这今天玩儿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您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对照。
1: 对，它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班是啥情况都记上了。
0: 这些都是您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他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他都一样。这样房顶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
1: 对
0: 照。
1: 他就这样。
0: 对，
2: 刘大哥对。

0: 好像二层楼一样。
1: 这个就是长城的板报。
0: 板报。
1: 记事板，长城记事板。哦。它这记事板有啥情况都记上面。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根据它这个。
1: 不是想象的，那房它都一样。哦。这样房顶上建筑那上都在呢。
0: 啊，是。
1: 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了。
0: 哎，真的哎，正好这对面就有一个圆形可以
1: 对
0: 照。
1: 对，它就这样。
0: 对。刘大哥对。

0: 两岸亲人泸沽湖偶遇后，昨天台湾堂叔回到同乡蒲院寻根认亲。
1: 国内外新闻：
0: 河南周口发生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

0: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精神，加快建设美丽浙江。省委昨天上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生。
2: 已经涵养的社区工作者，有刚从皮划艇上下来就赶来搬物资的民间救援队员，还有消防和应急部门的人员，有的在清点调配物资，有的反复核对人员名单，有的半蹲着给老人解答什么时候能回家的疑问。63岁的尹喜华抱着两个孩子坐在毯子上，看着工作人员。

0: 湿透的背影，眼眶一下红了。
1: 不管家里啥样，我们人没事啊，就是走到哪儿都有人那个就是帮我们，我们有水有饭的。完，然后应急人员来的也特别及时。我当时就他们来前，我感动的我都真的就是已经掉泪了，因为我带着两个孩子。
0: 安置点一角临时医疗点的医生正挨个询问身体不适的村民。村民杜国强喝完一杯热水，长舒一口气说：“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2: 很安全啊，有医生啊，陈秀医生，好得多了。
0: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让临时安置点有了家的温度。61岁的冯小贵拨通女儿的电话，刚说两句就笑了。他对着记者。

0: 今天早上6点，我省共有114个气象灾害预报与预警信号生效中，其中长兴仍然维持暴雨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信号。 杭州余杭区昨晚发布通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杭州国家版本馆等文化场所今天起临时全天闭馆，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等景区以及8个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镇街文旅新业态项目临时关闭。
1: 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

0: 午受台风侵扰后倒伏严重，2000多斤成熟的玉米急需抢收。闻讯而来的村干部、村民志愿者顶着烈日帮忙采摘。农场负责人金高晕对摘下的玉米进行分拣。村民志愿者张俊芳
1: 看着蛮可惜，人家辛辛苦苦种的，这玉米质量蛮好，大家一起帮帮忙。
0: 收割上来的玉米需要尽快销售。桥头村的好晨光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顾欢科带领直播团队在田间搭起简易设备，开启助农助播。直播中，除了本地市民踊跃下单，还有不少外地网友参与购买，后台订单不断增加。

0: 子或者已经发黑的叶子都把它剪掉，最主要是一个防止炭疽病。
1: 在义乌市上溪镇，受白海豚侵袭，桃农刘建芬夫妇的20多亩黄桃林大量果实掉落，表皮磕碰破损，批发商全部拒收。高温天气下，黄桃保鲜期只有3天，夫妻俩无奈只能以每斤2.5元的低价售卖。相关求助视频传播后，李祖村运营负责人、义乌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金子敬牵头发起爱心助农行动。

0: 年一至七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7万多辆，同比增长55%，占全国市场份额超10%。一至七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超60万辆，渗透率61%。全国来看，一至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量901.4万辆，同比增长9.5%。
1: 向海洋特色产业倾斜，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了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在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鲣鱼、鲽鱼等野生海鱼被投入到海洋生物全流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自动完成清洗、粉碎、提取等工序后，半成品通过管道分流到不同的细分产线，最终产出海鲜美味肽、海鲜粉调味料、纯酿鱼露等产品。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这条生产线是企业和舟山

0: 最后一道坎。
1: 科技创新投入还用在破解行业共性难题上。舟山是全国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船舶焊接质量检测价格高、效率低，是当地船舶企业面临的痛点。按照传统检测方式，工作人员需要穿上防护服进入船舱，对焊接点逐一拍片胶片，次日才能洗出。今年三月，泰光帆远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 X 射线平板探测器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免费入驻舟山定海工业园区。公司总经理张孟斌说，通过远程遥控探测器就可以为船舶焊接点拍摄 X 光片，焊接问题点在电脑端实时呈现，当场就能给出整改建议。
2: 造那个 LNG 船，一条船要拍200,000张片子，造船的检测成本就要600,000到1,000,000。然后我们是用了一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就相当于从原来的传统胶卷相机转化成数码相机。这一套方案可能是卖到小几十万的，可以用个2到3年。
1: 上半年，舟山政府科技创新投入达10.6。

0: 陈庆健说，接下来他们将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方面继续坚持产品化、商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让财政投入建产品、建产出。
1: 以前我们指标关注一些论文啊、专利啊，现在呢，我们不做约束指标，我们就看你是不是有产品开发出来，是不是有销售收入，是不是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呢？
2: 2026年

0: 年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为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来自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1: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昨天上午在杭。

台湾医院协会理事长李飞鹏系统梳理台湾医疗体系多年变革历程，并展望医疗体系可持续发展可行路径。台湾台北长庚纪念医院院长黄吉仁结合长庚体系成熟运营积淀，带来台湾医院永续经营的系统策略主题分享。作为本届论坛东道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带来韧性驱动永续发展泛血管学科融合性范式主题分享。他说，两岸医疗交流越来越深入，尤

0: 来控温，飞行过程中实时把温度数据传回医院，药品在途中有没有变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全国首个 AI 控温加无人机送药项目。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杭州主城区，患者从云端开方到手里拿药，最快30分钟完成。指导二院副院长张茂说 ：“AI 让科技跑出加速度。”
1: 使用者哈可以随时随地的，当需要用这个的时候，哎，无人机给你送上来了，让每个人都更加自由了吧？药店啊啥的不在附近的。

0: 横三角一体化示范区2026年度村游护照昨天上线，该护照深度融合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乡村文旅资源，串联起示范区19个镇街的近70个特色点位，形成三地417公里的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
1: 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昨晚在丽水开幕，赛事吸引全国共有74支学生队伍、近5000名青少年选手、2400多名教练员参加总决赛，比拼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室内遥控固定翼任务、带降火箭等28项航空航天模型科技体育项目。相比往届，今年的赛事报名人数显著增长，覆盖区域持续拓宽，比赛参与氛围更加浓厚。
0: 上个月，浙江男子陈杰在云南帮台湾游客费海平拍照，闲聊时发现对方竟是失联多年的堂叔，这巧妙的机会感动了无数网友。昨天，费海平来到父亲的老家同乡蒲苑镇寻根问祖，认亲团聚。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昨天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

0: 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1: 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监测情况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发生了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病例，病例的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
0: 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

0: 价格上涨1.67%，收益每桶88.52美元。
1: 美元指数1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667。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58，在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发布海啸预警。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 0571-88

0: 转变，期待红灯停表模式加快全国推广，让骑手不必在安全与收入之间两难，促成骑手、市民、平台与城市交通多方共赢。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